0: 应对的准备。
1: The home flocks, you can take measures, and again, be aware of where you're walking and what you're
0: doing. 戴维斯说他们采取的措施包括留意自己所到的地方，对可能带回屋企的东提高警觉，对于家禽可以将鸡舍设上拦网，尽量减少鸟类的进入。他强调，将病毒带到农场的并非是本地鸟类，而是海鸟将病毒带到岸边，然后有人从岸边将病毒带到内陆。总理艾班尼斯预计今日会在太平洋访问行程中，与斐济签署一项历史性条约，加强澳洲和区内国家的关系。他将会与斐济总理拉布卡签署称为维亚莱联盟的协议，此举可能令到双方的关系升级至接近澳洲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双边防卫协议水平。艾班尼斯亦都会在行程中到访所罗门群岛，然后在星期三晚在布里斯本举行的洲际榄球赛期间接待到访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汤加领袖。另外，印度总理莫迪今个星期会访问本地，出席第三届澳印年度峰会。这项峰会是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之下设立，在2020年正式启动。澳洲和印度领导人预计会讨论多项议题，包括国防合作、外交政策和贸易发展。双方亦都会就关键矿产供应链、网络安全和新兴科技等领域加强合作交换意见。莫迪在完成本地的访问之后，今个星期稍后会到新西兰展开为期两日的访问。塔州将会立法禁止未经同意或者威逼他人分享私密相片，相关的咨询会在未来几个星期进行，草案内容在年底前公布。新法例将会涵盖多种基于图像的性虐待行为，包括所谓的色情报复和人工智能生成的深度伪造影片。塔州是全国最后一个推出类似措施的地区。在国际方面，土耳其在首都安卡拉举行北约峰会前夕，据报有过百人在反北约示威中被捕，当局仍未对事件发表评论，不过在此之前已经公布禁止示威活动，并且在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在当地星期二抵达之前加强保安措施。今次示威是由土耳其共产党组织，该党长期反对北约，并且呼吁土耳其退出北约。该党总书记奥富扬表示，他们决心无视抗议禁令。
2: Over 100 of our friends were detained in Ankara。
0: 奥富扬说，他们在安卡拉有过百位同志被捕，但是不会将安卡拉拱手让给北约的支持者，不会保持沉默。他说已经兑现了这个承诺。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希腊近日爆发大规模山火，累计焚毁了超过42,000英亩的土地，迫使数以千计居民撤离家园。除了疏散居民之外，山火亦都影响体育赛事安排，当局因为安全理由禁止观众到场观看环法单车赛的部分赛段。目前几百名消防员正在南欧多地参与灭火工作，气象部门预测区内部分地区气温会升至摄氏40度。有希腊的目击居民表示，火势发展的速度是远超他们的预期。SBS 电台新闻报道，继续国际方面的消息。香港前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在台北病逝，台湾总统赖清德发文哀悼。林荣基因为曾经在香港销售中国禁书，在2015年在深圳过关的时候被拘留，是铜锣湾书店事件的五名被中方拘捕的人士之一。当年事件引发了国际对香港一国两制和出版自由的关注。林荣基在2019年移居台湾，重开铜锣湾书店，因为癌症复发上星期病逝。赖清德透过社交平台致哀，表示林荣基一生见证言论自由的可贵，亦都承受威权打压带来的恐惧和伤痛。台湾将会记得他的勇气，并且说会坚定守护民主、自由和人权。

0: 新西兰优先党党魁彼得斯在11月大选前公布新政纲，建议收紧投票资格。彼得斯表示，根据建议，只有拥有新西兰公民身份的人士才可以在全国大选中投票。目前新西兰规定，合法永久居民只要在当地连续居住满一年，并且持有无需在指定期限内离境的签证，就可以享有投票权。彼得斯在北岛一个公开集会上面向选民表示，有必要作出改革。
1: General elections should be reserved for those who have made the full legal and civic commitment.
0: 彼得斯说，全国大选的投票权应该保留给已经对新西兰作出完整法律和公民承诺的人。他说，永久居民身份赋予人们在新西兰生活、工作、读书和建立家庭的权利，不过公民身份有所不同。他说，公民身份代表对国家的正式效忠、归属、责任和以民主授权，而新西兰社会应该重新重视两者之间的分别。英国反移民政党改革英国党的党魁法拉奇被转介至英国国会标准监管机构调查，涉嫌在当选国会议员之前未有申报所获的利益。法拉奇目前已经因为另一宗事件接受国会标准专员调查，当局正调查他是否应该在成为国会议员之前申报加密货币投资者哈伯恩提供的500万英镑捐款。法拉奇否认这些指控。在本地，原住民长老英格拉姆表示，全国原住民及岛民州 Nidoc Week 是一个被社区聚首一堂庆祝原住民历史、文化和成就的时刻。今年主题是卓越的50年 50 Years of Deadly， 向50年来推动并且维系 Nidoc 运动的原住民长者、组织者、艺术家和社区人士致敬。英格拉姆接受 NITV 访问的时候指出，过往政府曾经禁止使用原住民语言的政策对社群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因此承认这段历史和持续保护语言和文化的努力是十分重要。
2: I'm really happy that I'm in a place now where I can be part of teaching my language around.
0: 英格拉姆说，他现在很高兴可以参与教授他们的语言 Wiradjuri 语言，因为以前使用这种语言是违法，但是他们并没有失去这个语言，语言一直都存在，只是现在重新复兴，亦开始在学校里面教授。对他来讲， Nidoc 就是关于持续展示他们的文化，他们会拥抱整个国家，亦都希望整个国家能够接纳他们。一些怀疑是太空碎片的物体连续第三日被发现冲上澳洲海岸，昆州当局在 Townsville 以北的海滩 Forest Beach 设立封锁区，当地居民发现6个不明金属球体散落在海滩的一带。昆州消防及救援部门联同多个机构，包括警方和国家太空机构，安全地移走这些物体。本地过去亦都曾经出现类似球状物体，其中一个在2023年在昆州偏北地区被发现，在2011年在非洲的纳米比亚亦都发现从空中坠落偏远草原的同类物体。跟着下来是体育消息，世界杯16强赛事继续进行。刚完成今朝早完成的赛事，挪威以2-1击败了5届冠军巴西，历史性地首次晋级8强。今日稍后还有英格兰和墨西哥的比赛，胜方就会成为挪威下一场的对手，赛事会在本地东岸时间的11点开始。在世界杯赛事期间， SBS 中文网页每日都会有特别的 podcast 3分钟放送，会有最新的赛果和赛事动态。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上个星期五收市是8844点，上升了120点，总成交56亿元。美国股市星期五是假期休市的，恒生指数星期五收市是23350点，上升了295点。上证综合指数上星期五收市4043点，上升了15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6939，对港元是5.4449，对人民币4.7099。

跟住落嚟系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有雨，最高气温17度；墨尔本阳光普照，14度；布里斯本间中密云，20度；珀斯有一两阵骤雨，20度；亚德雷德间中密云，16度；荷伯特阳光普照，12度；坎培拉密云，13度；达尔文阳光普照，最高气温有32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10:30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要。

0: 系啦，咁都唔该晒同事陆女真噶。咁我哋而家都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都会同大家继续讲踢波啊。咁啊嗱，喺呢个世界杯热潮底下啦，唔知大家咧又有冇兴趣想试下踢波咧？咁啊，无论你系想试下专业嘅踢波啊，定系社区嘅一啲足球咧，原来澳洲咧都有好多入门嘅呢一啲足球社区咧，俾大家参与呢一项全球最受欢迎嘅运动噶。咁啊，转头翻嚟咧就会同大家讲下。
1: All across America, Spectrum Business is helping small businesses do more within their budget. Like in Rochester, we're at this computer coding class where fiber-powered internet keeps ideas flowing free forever. And in Austin, our fast, reliable internet lets this gym stream classes all day.
2: One more, let's go.
1: Free forever. Get business internet advantage free forever when you get 4 mobile lines. Visit spectrum.com/freeforlife to find out how. Spectrum Business. Spectrum internet is powered by fiber and connected to the premises by coaxial lines. Restrictions apply. Services not available in all areas.
3: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4: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5: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啦，星期一早上嘅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第二个小时嘅节目系啦，张彩玉咁啊，讲起足球咧，当然而家啦，大家即时谂起梗系世界杯啦，有啲人亦都会谂起英超联赛啦，或者系本地啊澳洲嘅我哋嘅球队啦，就系 Matildas 同埋 Soccer Rules 啦。
6: 系啊，蔡义文，其实足球唔一定要喺大球场先至可以玩嘅，喺澳洲无论你几多岁，嚟自边个国家，甚至有冇踢过波，都有机会可以加入足球嘅社区。
0: 系啊，咁。由小朋友的一些足球训练班啦、社区球会啦，到近年越来越受这些长者欢迎的步行足球啦，同埋速度比较快的室内五人足球啦，其实参与的方式都很多元的。
6: 那怎样找到适合自己的足球活动？澳洲足球文化为什么会被视为最具包容性的运动之一？在今集的解释澳洲，我知道蔡义文你就会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澳洲足球社区，看看怎样踏出第一步加入这一项全球最受欢迎的运动。
7: 你现在听的是 SBS Audio 的播客解释澳洲，可以帮你加深了解澳洲。
0: 讲到世界杯，相信冇人会否认足球真系一项可以将世界各地嘅人联系起嚟嘅运动。毕竟足球都被誉为全球最受欢迎嘅运动之一。不过足球唔单止属于职业球员或者系世界杯嘅赛场。真正的足球文化其实是由社区足球、本地球会开始，由不同年龄、背景、能力的普通人共同建立出来。如果你都想加入其中，今集我就会同大家介绍下澳洲的足球文化和怎样开始参与足球的运动。首先要解答一个经常引起讨论的问题，究竟应该叫做 football 还是 soccer 呢？澳洲足球总会 Football Australia 的足球事务执行总监盖瑞克就这样说
8: 的。I think we should call
0: 我认为在澳洲应该叫它做 football， 因为这一项运动是全球性的运动，过去有人叫它做 soccer， 但我就认为 football 才是最好的叫法。他亦都说足球之所以咁受欢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非常具包容性。现时全澳洲参与足球运动的人数已经高达190万。足球是澳洲参与人数最多的运动，而且仍然快速增长紧。我们有超过87个不同国籍、35个不同语言群体参与足球运动。 而超过72%嘅参与者都喺海外出生。我哋咧非常自豪，足球系澳洲最具包容性嘅运动之一。小朋友由4、5岁就可以参加基础嘅足球，而如果年纪较大或者系行动能力冇以前咁灵活嘅话，都可以咧参与近年越嚟越受欢迎嘅步行足球。如果你有兴趣开始接触足球 ，Football Australia 嘅网站提供大量嘅资讯。Play Football 系 Football Australia 官方嘅社区足球平台，全澳各地嘅球员、教练、球证同义工都会使用。透过呢一个平台注册，可以获得所有球会、比赛同会员协会嘅认可。而喺 Football Australia 网站，你会见到 Mini Rules Settlement Program 同埋 Multicultural Youth Program 等等嘅计划。Football New South Wales 社区及会员服务主管迪布达就话：呢一啲咧都系免费嘅参与项目。呢两个计划都希望成为大家接触足球嘅第一道大门，等大家透过入门课程认识足球，同时联系本地嘅球会，最终就会加入我哋超过600间嘅球会之一。因为球会本身就系社区。而我认为呢一啲计划有助大家喺自己嘅文化同足球社群之间建立桥梁。好多人以为足球系冬季运动，但系其实单喺新州每年就有大约80,000人参加夏季足球。夏季足球非常适合平日冇参加冬季联赛，但又想试下踢波嘅人。好多人体验过夏季足球之后都爱上咗，第二年更加会正式加入冬季球会联赛。夏季足球通常咧球队嘅规模较细，场地都细一啲，而且每个星期都喺同一个地方比赛，气氛就比较轻松，大家都会愿意尝试更多嘅技巧同玩法，压力细啲又更加好玩。如果你鍾意节奏较快嘅足球，就可以考虑室内5人足球 Futsal 啦。Futsal 速度快，爆发力强，而且咧非常讲求技术，亦都培育咗唔少嘅世界级球星。如果你想参与咧强度较低嘅运动咧，步行足球 walking football 可能就更加适合啦。步行足球近年的发展都非常之快，深受年长的澳洲人欢迎，尤其在多元文化社区。想参加的话可以透过球会报名，而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一个社群的平台，给大家认识新朋友，同时参与一项适合年长人士的低冲击运动。居住在墨尔本的尼亚就是透过当地市政府接触到步行足球的了。其实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步行足球是这么消耗体力，它真的会令心跳加速，而且令人心情变好。不要被步行这两个字呃到，踢完真的会成身汗，而且很有提神的作用。球会的人都非常友善，最初我只是抱着试下的心态，第一次参加之后我就觉得非常好玩。我踢了超过半世纪足球，而步行足球真是很适合我这个年纪的人。其实我今年已经73岁了。而如果你希望更

0: 清雞湯啦，三分一杯啦，佢已經有啲水分啦。咁啊，糖啊、蠔油啊、少酒啊，咁少酒咧，我哋自己屋企個爐咧就唔夠熱嘅，就唔好淋喺中間，淋喺個鍋邊嗰度，咁樣咧，佢一攪啲酒上嚟，同埋調味料咧就兜兩兜好啦，兜勻佢嚇，就攞呢個三品水啦，就去埋芡啦。埋芡嘅時間咧，我哋就要小心啦。因为点解咧？我哋如果将佢咧嗰个炉咧，开到大火，咁我哋嗰阵时啲芡水咧就系咁样，好少啫嘛，倒喺中间，佢即刻咧就成咗一个糊一劈嘅，开咗大火，然后咧喺佢嗰个好似一个圈嘅旁边一倒，即时一兜，咁啊咧渗埋啲麻油咧就可以上台噶啦。咁呢个咧处理呢个嘅即系牛柳之前咧，记住，咁我哋切佢嘅时间咧，将佢切成条状啦，佢有啲根咧，一啲根咧，咁喺旁边咧，我哋一定去咗根，去咗根之后咧，咁啊唔会影响我哋咧食起上嚟咧就会硬啦。再加埋咧，我哋热料嘅时间咧，最好咧就系用保鲜纸包住佢，就将佢咧摆去雪柜啦，就雪佢咧，大概咧一个钟头到。咁咧呢个牛肉咧，同埋咧配合呢个调味料咧吸收咗啦，咁然后将佢去即系拖拖油嘅话咧，食起上嚟咧就会好鲜嫩，同埋好爽口。
1: 其实咧要煮得好食咧，系有好多步骤啦、小技巧啦，例如你切牛肉啊，又或者咧即系要去泡油啊，等等方面咧都系要注意嘅。
2: 以下由陆女真报道新闻提要：新州发现致命 H5 禽流感病毒，当地家禽养殖户表示已经迅速采取措施保护禽畜。总理艾班尼斯预计今日会在太平洋访问行程中和斐济签署称为维瓦莱联盟的安全协议。而印度总理莫迪今个星期会访问澳洲，出席第三届澳印年度峰会。土耳其在首都安卡拉举行北约峰会前夕，据报有过百人在反北约示威中被捕。前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在台北病逝，台湾总统赖清德发文哀悼。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希腊近日爆发大规模山火，累计焚毁超过42,000英亩的土地，迫使大批的居民要撤离家园。现在将节目时间交给蔡尔文和张彩玉。
3: 唔该晒卢女真。蔡尔文，我想问下你，你有冇听过宠物保姆，或者你有冇识得人系做宠物保姆噶？
4: 有听过，相信你讲嘅宠物保姆咧，喺呢一度咧就叫做 pet sitter 啦，咁即系等于系好似 baby sitter 咁啦，不过咧就唔系照顾你嘅 baby， 系照顾你嘅 pet， 即系你嘅宠物。咁我有听过嘅，但我又冇用过呢啲服务啦，亦都唔识人做呢啲职业。
3: 咁下今集嘅职务人咧，就同你介绍下一位宠物保姆，讲下佢嘅工作同埋经验啦。
4: 系啊，我知道你咧就系访问咗呢一位嘉宾，就叫 Natalie 啊，陈子晴，咁咧会分享佢咧点解会做呢一个宠物保姆啦，同埋遇到嘅趣事，都会同大家咧分享一下佢嘅梦想噶。
3: Hi Natalie 啊，欢迎你做我哋职务人嘅受访嘉宾啦。咁啊，知道你系一位咧宠物保姆。首先咧，想请你讲下咧，点解你会嚟到澳洲生活嘅？
5: 我咧就系同男朋友一齐嚟澳洲嘅。咁其实咧，我之前就未试过嚟澳洲啦，所以都好陌生嘅。决定嚟嘅就主要有几个原因啦，就系喺香港嗰份工就开始冇咩发展空间，就冇咩可塑性。另外都想趁后生去见识一下。咁拣澳洲咧，就主要系因为我哋好中意大自然，同埋咧，我男朋友就系读呢个 OT， 即系职业治疗啦。咁就喺澳洲咧，其实个就比较 straightforward， 因为加拿大就要由 bachelor 读起，澳洲就去读 master， 其实就系一个咁简单嘅原因，就令到我哋过咗嚟澳洲啦。
3: 咁样澳洲对你嘅印象系点样啊？你开唔开心啊？中唔中意呢度嘅生活啊？
5: 其实我好鍾意呢度嘅生活㗎。澳洲我嘅第一印象呢就係、其实啲人就好 nice 啦，咁之后好慢啊，佢哋同埋都好有礼貌嘅，即係佢哋可能揸车嘅时候会好让啦，同埋行过见到都会讲 how are you， 就会问 how's your day 咁样，所以都好亲切好开心。
3: 所以你对澳洲嘅印象都几好係咪呀？
5: 是啊。
3: 不如讲下你点解会成为一个宠物保姆嘅？
5: 其实真系一个好巧合嘅一个契机，就系我见到喺 Facebook 有一个广告，就系、是一个平台咁样就讲话哦，其实你有冇谂过照顾宠物都可以成为一个职业啊？咁样。類似啦，但係之後我就撳咗入去，之後就 register 個 account， 就係咁簡單。因為我真係好鍾意狗仔，我由細到大都係有狗仔喺我身邊陪伴啦。因為喺香港我都養咗四隻狗仔，所以一嚟到澳洲呢我都好唔慣。咁但係我定居咗落嚟之後呢就養多咗一隻狗仔，即係喺澳洲就會有一隻狗仔而家都陪緊我。所以我就覺得養狗仔照顧狗仔係一件我好开心嘅事，所以就由佢哋去陪住我，即係而家就可以由我去陪住照顾更加多嘅狗仔，就令到呢件事更加有意义啦。
3: 咁不如讲下啦，到宠物保姆其实係做啲咩
5: 㗎？其实宠物保姆最简单嚟讲就係当主人唔喺屋企嘅时候，咁佢哋就将宠物交俾我哋，就由我哋帮佢哋照顾啦。咁其实日常嘅工作就可能包括喂佢哋食嘢呀，带佢哋去散步啊，陪佢哋玩咁样，咁都当然要保持环境清洁啦，因为自己屋企嘛。咁但其实除咗呢啲睇得到嘅日常嘅嘢之外咧，最重要系要留意每一只狗仔嘅情绪啦，同埋佢健康啦。例如佢今日食唔食嘢啊，精神好唔好啊，有冇话边度唔舒服啊咁样。咁同埋最要特别留意嘅就系有啲狗仔需要食药啊、饮食需要啊，呢啲都要去跟足嘅。咁我自己嘅做法就係喺短時間了解每隻狗仔嘅性格同習慣啦，咁就等佢喺主人唔喺度嘅日子呢都有安全感同埋唔會驚囉。
3: 咁其实呢做一个宠物保姆呢需要有啲咩嘅条件同埋有啲咩嘅责任啊？
5: 其实最重要嘅条件呢就唔係技术，其实我觉得係你嘅爱心啊、耐性同埋责任心囉。因为你係真係鍾意狗仔呢先至会肯花心机同时间去了解佢哋。咁即係可能你要睇下啲狗仔嘅身体语言啊，因为狗仔呢係唔識讲嘢，你就好似坐住一个 BB 咁样，要透过啲动作啊、表情啊去明白佢究竟係驚啊、唔舒服啊，定係纯粹係想玩啊，同埋要有体力同埋耐性囉。所以因为有时如果有啲大隻啲嘅狗仔啊，佢哋需要放电呢，你真係要陪佢哋可能跑下玩足半个钟一个钟咁样。同埋就要比较可靠啦，咁因为主人係将佢哋最重要嘅屋企人交俾你啦，呢个信任都好重要。之后要细心，要懂得執生咁样，就是、因为你要记住佢哋嘅需要啊，同埋如果狗仔突然间唔舒服，咁你就要冷静啲咁样处理。
3: 咁责任方面呢？
5: 责任方面其实就係好重要嘅。因为呢主人唔喺度嘅时候呢，狗仔嘅安全啊、健康啊、开心啊，全部都系我负责嘅嘢。所以其实好难当系一份工咁样去纯粹去做囉。所以而系真系要当佢系自己屋企嘅狗仔咁样去锡去养。同埋要同主人嘅沟通同埋信任啦，因为佢哋会好挂住好担心啲狗仔。所以呢我都会主动去 update 啲狗仔嘅情况啊、啲片啊、相啊咁样俾佢哋睇。因为咁样令到佢哋咧唔喺度咧，都可以好安心、好放心咁样，啲狗仔交俾我哋去照顾。所以当系佢哋嘅 holiday 嘅时候，都系狗仔嘅 holiday。有啲主人咧会要上 FaceTime 啊，因为佢哋嘅小朋友都好挂住狗仔。咁呢啲我哋都会尽量去满足主人嘅挂住咁样咯。
3: 咁听你咁讲呢，即係狗狗呢唔单止一隻宠物，其实有啲人呢都睇佢成为一个屋企人啦。咁所以你帮人哋照顾狗狗嘅时候，正如你头先讲，好似照顾一个 BB 咁。咁我跟住我就諗到啦，其实做呢份工作呢有冇风险啊？
5: 其实就係有㗎，所以呢就更加唔可以去睇轻呢件事。因为最主要係当狗仔嘅安全同埋健康係有啲咩闪失嘅时候呢，可能唔小心走失啊、病咗啊，呢啲都係一个好大嘅责任嚟嘅。所以呢注意屋企同埋周围环境嘅安全都好重要，尤其是散步嘅时候呢都要提实佢哋唔好亂咁食到其他嘢啊咁样。同埋如果同时照顾啲唔识嘅狗仔呢，都要好小心佢哋之间夹唔夹啊，会唔会有拗叫啊，要懂得分开佢哋同埋各自安抚佢哋。同埋始终都係照顾緊一条生命啦，所以都係要有心理准备同埋责任感， 但是就因为知道有风险咧，所以先至会更加细心啊，更加上心咁样，尽量将每一个风险都减到最低。
3: 嗯，咁我跟住就谂到啦，嗱，你就做诶宠物保姆啦，咁你系咪通常将啲动物系带嚟你自己屋企度照顾，就而唔系你上门去人哋屋企度照顾啲动物嘅？
5: 是啊是啊，就是因为我自己就不是那么方便啦，因为我有只狗仔在这里要照顾啦自己，所以呢我就大多数都是客人去摆啲狗仔在我哋度，但以我所知呢都好多我的朋友都有去人哋屋企度照顾狗仔，咁呢啲就是直情会在人哋屋企度住啊咁样咯。
3: 嗯，即有两种嘅，一种就请人哋啲狗仔返去屋企啦就照顾啦，另外一种呢就你去嗰个狗仔个主人屋企就帮佢照顾。
5: 冇错。
3: 有呢两个。
5: 是啊。
3: 咁跟住我就諗到一个问题，因为我知道有啲人呢佢哋就唔係搵宠物保姆去帮佢照顾㗎。有啲係送去一啲叫做宠物酒店咁样囉。其实呢两类呢又有啲咩个分别啦，对你嚟讲。
5: 对于我嚟讲就好似一个客制化嘅一个服务同埋一个好 general 嘅服務咁樣啦，
3: 嗯，
5: 因為如果啲狗仔送嚟我屋企嘅話，咁就我可以根據佢嘅情況去調整，即係可能佢哦好早起身嘅，食完早餐一定要去咗廁所先嘅咁樣，咁但係如果出面嘅其實可能係 daycare 啊咁樣，佢哋就可能會係一 group 咁樣同一時間出去廁所，同一時間去玩咁樣，咁呢一個就可能對於某啲特別需要啊，或者特别黐身嘅狗仔嚟讲，其实佢哋就可能安全感冇咁大咯。
3: 嗯，明白。咁即系好似系比较贴身啲服务，因为你通常同时间都系照顾我谂一只狗狗，系咪啊？
5: 因为我自己本身有一只狗狗，所以咧我好多时咧最多都系两只狗仔，同埋澳洲其实佢有个規例是每一个空间不可以多过三只狗仔，咁呢啲都要留意一下。
3: 嗯，即系你都系按咗规矩去接一啲狗狗翻到屋企，成为佢嘅保姆去照顾佢，咁啊同外边经营一啲宠物酒店嗰个经营方式唔同啦。我谂你系比较贴身啲去照顾佢哋啦。
5: 系啦系啦，就比较佢哋会比较黐身咁样都可以。
3: 嗯，好啊 ，Natalie 啦，我而家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先，我哋听一听一啲本台资讯，转头翻嚟咧，想同你分享一下咧，你做呢、這个宠物保姆咧有啲咩嘅趣事吓。
5: 好。

0: 有好一信心咯。
1: 嗯，咁你觉得其实对方有冇一啲试探嘅性质？其实都有少少想，诶、哎，不如将只狗仔就送咗俾你啦，咁样啊？
0: 我真系唔知道啊，呢、這、一个，因为其实佢哋又好似好中意只狗仔，只狗仔又好中意佢哋，但系其实佢哋系中意嘅，佢哋系唔会俾只狗仔我哋嘅。
1: 嗯，咁但系我试想啦，万一佢如果真系有咁嘅意思嘅话，你会唔会接收咗佢啊？
0: 我谂呢个时候都应该未必会，因为只狗仔其实都已经去到可能四岁五岁咁样，咁其实佢对于自己嘅主人同自己屋企咧有一定嘅认知，即系佢哋其实好醒目噶，佢哋识得分咧边度系自己屋企，边度系会暂住嘅屋企。咁其实如果喺中间咁样会转主人嘅话咧，其实对佢哋系一个好大嘅伤害咯。
1: 嗯，咁嗱，你又帮人哋照顾宠物咯，咁你自己又有只咩咩？其实啲动物之间咧有冇争宠嘅情况出现噶？
0: 有的，但是因为其实我咩咩就比较独立啦，所以其实呢他没有狗在这里他就没什么东西，他就自己在一边睡埋这样啦。但是呢他有一次呢，就因为我照顾那只狗仔呢就是很黐身的，即是如果你坐在这里他一定要上你大髀坐这样啦。结果咩咩见到呢他都走过来争位这样咯，就一起在这里跳跳跳这样就要上大髀睡这样。所以最后呢就一人一隻大髀咁樣瞓喺我度，所以嗰一刻先發現咧，原來佢都係會呷醋噶，佢都有情緒同埋會依賴我哋嘅。平時可能佢係扮獨立啦，但其實佢都好想要 attention 咁樣噶。其實佢都好得意嘅，
1: 係咯。咁聽你講咩咩都得意，譬如食物咧，佢可以同人分，好似嗰個另外一隻朋友仔嚟、食物放題咧就冇問題，但對於主人嘅大髀咧，佢就真係唔能夠妥協啦，一定要一人一邊。
0: 係啊，主人就唔可以分。
1: 係咯，都好可愛。嗱，咁你頭先講到一啲都有趣嘅經驗。

0: 喺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1: 其实有冇都遇上过一啲唔系咁理想或者唔系咁好嘅经验啊？
2: 都有噶，因为咧照顾嘅狗仔咧都有唔同嘅性格啦。咁而家都有照顾好多，其实都有少少分离焦虑嘅狗仔。咁见过一次最严重嗰只咧，系佢平时好乖嘅，佢嚟到我哋嗰度都好乖，但系咧屋企一冇人咧，佢就会喺门口。你喺边个门口走咧，佢就喺嗰个门口。之后等啦，等下咧，因为我屋企有 cam 啦，所以咧我会见到佢。等下就会开始搲门。咁有一次我就好快咁样出去，咁应该冇问题嘅。咁但系点知翻嚟咧，发现咧佢原来因为见唔到我哋，咁就喺度吠啊，喺度搲到门啊，我对门都俾佢搲到烂晒，即系边边位啲木都出晒嚟咁样咯。咁但系嗰一刻咧系觉得，唉，有啲心痛啊。即系唔系嬲佢搲烂对门啊，而系原来佢喺呢一个咁短短嘅可能15至20分钟，原来已经去到咁惊咁不安。咁所以咧喺呢一件事之后咧，我都学到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课题，就系每一只狗嘅需要都完全唔同。咁因为有分离焦虑嘅狗仔咧，你同佢讲好快翻，佢唔知噶嘛。其实就算你同普通嘅狗仔讲话，哦你好快翻嚟噶啦咁样，佢都唔知，佢只系。夹硬去习惯你唔喺度。如果要去到啲分离焦虑嘅狗仔咧，可能就要慢慢咁样俾佢适应啊，唔同方法陪住佢啊，先会令到佢冇咁辛苦，冇咁不安。咁但系虽然对我嚟讲系一次唔系咁好嘅经验啦，因为我又要游翻对门，之后只狗仔又经历咗呢个咁冇安全感嘅一段时间啦。但系反而令到我更加明白咧。做呢一个宠物保姆啦，最紧要嘅唔系就系睇住佢哋咁简单，而系真系要去走入佢哋嘅情绪，去了解佢哋每一只特别嘅需要咁样。
1: 咁咧 ，Tiffany， 你有冇考虑会唔会继续做宠物保姆啊？
2: 会啊，其实我都好 enjoy 做呢个宠物保姆噶，我仲想将佢慢慢发展成为属于我自己嘅一个 brand 咁样啦。咁我心目中。个理想蓝图就系去建立一个 brand 啦，有自己嘅 product 同埋有自己嘅服务。咁我最期待嘅咧就系呢个狗仔嘅幼稚园啦。咁其实我就想起一家好似狗仔嘅幼稚园咁样，啲狗仔嚟到 daycare 就其实好似可以翻学咁样一齐玩啊，识朋友啊。咁但系就唔系好普通嘅 daycare。咁如果我有足够嘅人手嘅话咧，俾佢哋学下唔同嘅指令啊、社交啊。途中又可以幫佢哋影一下啲唔同嘅靚相啊，有唔同嘅 backdrop 啊、主題啊咁樣，去捕捉翻佢哋成長啊，同埋佢哋去玩嘅每一刻咯。所以其實寵物攝影咧都好想一齊同步咁樣去進行，係都係我品牌入面一個好重要嘅嘢啦。因為主人翻工成日都未必可以見到佢哋好得意啊，嗰啲 moment 就好似一個 BB 第一次識鞋咁樣。你錯過咗就錯過咗，冇就冇咗。咁如果我可以幫你哋影低，俾翻主人留翻啲開心嘅回憶，我就覺得好有意義啦。
1: 都幾特別喎、哦，就好似你講係咪好似啲西人嗰啲 puppy school， 係俾啲狗狗去翻學啊，教佢哋有社交啊，或者訓練下佢哋係即係嗰類型咁樣嘅構想係咪啊？
2: 系啊系啊，但系就冇话好 technical 咁样要佢哋一定要学咯。咁学到就系 bonus， 学唔到咁就系一个俾佢哋课分嘅一个时间，又有人陪咁样咯。
1: 咁你嚟咗澳洲生活咗几耐啊？
2: 我今日就啱啱好4年啦。
1: 咁我想问一下你咧，嚟到澳洲生活，你觉得澳洲带俾你一啲咩嘅可能性？譬如你以前喺香港生活系冇谂过，或者呢度可以俾一个空间你发展啊？
2: 如果你话喺香港冇谂过嘅话，我就一定冇谂过我原来照顾只狗仔都可以变成我其中一份职业。呢样嘢真系好 amazing， 因为喺香港其实都系好忙咁做嘢啦，之后地方又细啦，之后生活节奏又好快啦，行步路慢啲都好似会俾人催住咁样啦。咁要养一只狗仔已经好唔容易啦，咁更加唔好讲话要俾。啲空間啲狗一齊玩啊，一齊生活啊，咁樣。所以喺香港，我覺得照顧狗仔咧就係一件比較私人嘅事。咁咧，但喺澳洲咧，我覺得佢就係融入咗。

0: 在成個生活和社區那裡，他們就真的可以跟著人去咖啡啊、去公園啊、去沙灘啊。咁社會對於動物嘅尊重其實嗰啲都好高，所以澳洲就真係俾咗一個慢落嚟嘅一個時間咁樣去做一個自己好鍾意做嘅嘢。
1: 嗯，咁跟住我想問一下你一個比較實際啲嘅問題，你覺得做寵物保姆可唔可以成為一個職業足夠喺澳洲生活呢？
0: 喺呢個階段嚟講，未足以可以令到我可以生活，但係咧呢一樣嘢咧其實係行得通嘅，因為都好多人會欣賞啊，亦都有市場啊，亦都有呢個需求。即係話啲主人咧會唔想擺低只狗仔喺屋企咁耐啊？可能